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好，好。
1: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2: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3: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4: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4: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5: 你这人怎么这样？

0: 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踏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

0: 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

0: 当熊孤儿，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楚，他们都怕，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到后来也不怕了。
1: 说话的是仁爱义工大队的义工王佩霞，她今年已经72岁了，家里有大别墅，有车子，有退休金，有爱她的老公，有一双儿女，但是在志愿者的路上，她却充满了满腔热情。说到家里人是否支持她做临终关爱这一志愿服务时，他这样说，
0: 这个做我回来都不觉得不说的，我老公知道骂死我的鬼。也是敬老院去，他说你又敬老院去了，我说那敬老院去穿上浴具给老人，其实敬老院帮老人洗脚洗澡我都做的，

0: 他慢慢做起来的。
1: 一腔热情不足以支撑专业的临终关怀服务，为了把陪伴做戏做专业，义工团队整整沉淀打磨了近三年，专程赴金华学习十方圆爱与陪伴服务体系，系统学习十大心灵呵护技术，牢记不分析，不评判，不下

0: 情绪的创伤，大队定期刊展心理应激干预，疏导义工服务中产生的情感压力，与团队力量互相疗愈，彼此支撑。
1: 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服务了140余名生命关怀病人，60个人呢，已经我们陪伴过了，他们已经去世的。那其中呢，10个左右，他们中前中后，我们一直在服务的，根据病人需求的。那我们这个临终关爱呢，主要呢是让病人愿意接受，那我们可以放心的去做。那平时的话，如果这些病人不接受的，那我们就是说，内心的去陪伴。
0: 从建队至今，累计服务140名生命末期患者。

0: 最后他们过世的时候，您还坚持去看，对吧？
1: 是的，他最终也讲母的时候，我也在的，陪他妈妈一起的。
0: 来慰问
1: 我已经把他当作亲人了啦，这个不去我觉得不行啊，我一定要去看，最后一程了，我一定要去的，我这样想的。那我还是壮壮胆子啊，跟他说：“阿姨来了啊，你陪阿姨啊，我就给自己壮胆子，就是不怕是假的啊。”
2: 嗯嗯。害怕倒还好，但是呢，心里呢，就是看着他们走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内疚的感觉。我觉得我帮不了他们，没帮到什么，没能让他们延长生命。
3: 队长小鱼，
4: 别人都害怕的，我都没有的，我就一直把他视频放。他临终的时候抱着我，小鱼能不能陪陪我？能不能陪陪我？一直在陪的，虽然不害怕，但是对他们的思念，就到家人一样，就在这个思念永远存在的。这个项目呢，我觉得很好。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病人，包括尿毒症病人，就是没钱想换肾，经过我们团队这个力量帮他募捐，筹集到善款给他换肾，过上正常生活。还有是有些生孩子的，生活上很正常，很自理了，而且还有成家立业了。但我觉得这个项目做得很值，一不好的，在我们的大家的一起陪伴，他比较开心。临终前的一个遗憾，他的愿望我们经常会帮他实现，交给我们的事情，包括有些去世之前，他就让我们去陪伴他的父母，那我们义工也每年去看望他们父母的，也做到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就，觉得这个项目

这期的我的声音故事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象山县慈善总会仁爱义工大队，他们以爱为名，温柔守护生命终章的故事。仁爱义工大队成立于2013年，汇聚了医生、心理咨询师、普通市民等500余名的志愿者，深耕生命关爱、临终关怀、慰劳服务、助学、特殊儿童关爱等公益项目。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朴素和真诚。他们冲破世俗对死亡的回避，用双手与温柔守护生命落寞时的体面。死亡从不应该只有泪水与孤寂。正是这样无数平凡的志愿者，他们的坚守让走向终点的生命能够被善意紧紧包裹。

也感谢仁爱义工大队的每一位志愿者，因为有你们，我们的生活多了一份暖。感谢收听今天的爱心和弦，我是张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新欢，是绝地偏方，草连鸡也温柔，其实无妨。

0: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

0: 脑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0: 来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1: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井中逃生通道就是生命的通道，保持畅通，谁都不是旁观者。日常生活当中，占用堵塞逃生通道的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楼道成了杂物间，有的消防通道成了停车场，有的生产经营单位为了方便管理，堵塞成封闭的，很多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也都堵住了。一旦发生火灾，堵塞的通道会阻碍人员疏散，通道当中堆放的易燃物也会封锁逃生的路线，被占用的消防车通道会延误最佳的灭火救援时机。每一条不通畅的生命通道都会成为对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巨大威胁。占用堵塞逃生通道会被处罚吗？当然是会的，这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安全法第16条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道的一个畅通，保证防火防烟专区、防火间距。

0: 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1: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2: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3: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4: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5: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体重秤上的数字纹丝不动，往往最能够打击减肥者的信心。明明饮食控制，运动打卡是样样不落，却总觉得白忙活了。但是请您别急着灰心，有时候啊，身体的改变远比体重数字是更加诚实的，在你察觉不到的地方，身体可能早就已经开始悄悄地发出正在变瘦的积极信号了，这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在今天的节目中，雅欣就来为您说一说，当你的身体

二是肌肉量、力量增加，精力、耐力提高了。正确饮食，科学锻炼给我们带来肌肉量的增加呀，哪怕体重还没有下降，但是肱二头肌、腹肌、背肌的逐渐显现，也就意味着健康减重成果是在不断巩固的。大家可以直观看到自己肌肉量的变化，也可以在日常活动中来体察自己肌肉力量的提升。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2: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大爷爷那样坐船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

0: 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惠大爱，陕西路上。

品的歌曲，叫做《身边》。北京时间14:10，这里依然是热曲车飞扬。下午好，8月23号星期天，要祝你周末愉快了。当然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周末的好心情。这首歌同样是来自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陈洁仪《着迷》。

0: 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要讲的是，罗马人呢，这个是如何来学习希腊的文化的？因为希腊当各地的扩张之后，尤其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各地在这扩张之后，文化就越发的灿烂。当罗马接触到了，后来征服了希腊之后，那么也呢被希腊的文化呢所深深的感染。那咱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罗马是怎么学习和借鉴的。接下来我们让134页啊，我们让魏亮教授带着我们来领读两段。
1: 好，现在那个我来为大家分享哈，这个书里边是这么说的：希腊文化在地中海西部的生根要缓慢一些，因为当地土著居民的生活还不富裕，文明程度还很低。这句话呢，实际上很好理解，就是说文明的传播呢，或者希腊化的过程呢，尤其是文化这样。

的士兵和官吏真正的跟这些希腊吃过见过的人发生了真正说话的时候，才发现了自己，哎呀，还是有差距啊，学了人家数百年，这还是没有学到真谛上。因此呢，这个书里就讲了，当罗马的士兵和官吏与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度教育的希腊统治者和行政官员发生直接交往的时候，在他们带回罗马的人质和奴隶中有许多具有各种专长的希腊人的时候，那么包括了从伦理学家到杂技演员，从善于赞美的诗人到技艺高超的赌徒，哎，这个时候呢，当罗马的统治阶级上层听到了口齿伶俐的臣民们的高水准的雄辩和演说时，一个新的知识世界就在他们面前展现开来。也就是说，原来都是学呀，后来呢，他是通过了侵略占领的手段呢，他把希腊这块地方给拿下了。因此呢，这希腊的这些。

0: 兼容了。但是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互动的是希腊文明的遗产，您想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对吧？就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我们之前跟大家也报告过，有形和无形的，包括大屏幕上看到这么精美的希腊的雕塑等等，您能想到的它在希腊文化的，比方哲学、文学，然后政治制度等等，它这些您想到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遗产是什么啊？还有马上要和大家讲到的建筑，都可以在弹幕区来加入讨论哈。那么来，我们接下来我来为大家领读一小段吧，然后之后让严俊同志为大家来领读一小段。那么希腊人是怎么渗透到，其实它是一种战俘的反向征服，对吧？就像亚历山大大帝打下来了波斯帝国，哎呦一看这儿，哎，官吏制度挺合理，姑娘长得也漂亮，然后呢整个的政治制度呢也很成熟啊，得了，我们几千人几千人的希腊勇士全都娶波斯媳妇儿。那这是波斯人如何反下的呢？第一，给那些上层的家庭当私人老师，给你，你别看我是战俘，我给你搞教育。我们看一看这个满清入关之前嘛，包括入关之初嘛，也都是这样的嘛。你看汉人的这些是叫哎，研究是叫范文成嘛，是吧？我记得等等。
1: 范文成，对，洪承畴。
0: 哎，对，都是一批，就是我来给你带来的这种，实际上我战俘给你带来了更为先进。

0: 应该说他这种风格也是受到了希腊和这个罗马的影响。应该说呢，柱式呢是西方这个古典建筑构图中最基本的内容和精髓所在。伴随着这个希腊的这个这个神庙建筑的发展起来，这种柱式体系的
1: 碰撞式的这种，对啊，
0: 对对对，像男人的指头大石头大戳在那儿，哎，这种感觉。所以呢，希腊的很多神庙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柱式啊。这个，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中间的这个，大家看的相对来讲，细瘦一些，也秀美。

0: 赖以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1: 2019年10月23号，

0: 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用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

0: 像我们大屏幕上这种罗马柱或者叫这个希腊古典的这种柱子，出现最多的最有名的建筑，在您所在的城市啊，来为全国各地的网友来推荐一下。那么我们看大屏幕呢，现在展示的是陶立克式啊，左中右啊分别是陶立克式矮胖呢，中间呢是爱奥尼亚式，最右边其实也许是知名度最高的这个柯林斯式，这是古希腊的几种柱子的它的一个规制。我们刚才请大家来互动啊，说您更喜欢哪一种啊？对了，有网友问讲到多少页啊？讲到了上册的1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球通史》第七版中文校对版。我们问大家更喜欢哪种，基本是我看左中右得票率是越来越高的，大家看来还是喜欢这个身材更修长一些的这样的一个希腊的柱子哈。刚才插入一段广告，之前严峻你讲到了中间的这个爱奥尼克的柱式，请你继续。
1: 对，好的，这个爱奥尼克的这个柱子呢，它的柱头上啊有个特别明显的这个双弯线啊，就是往里往内侧卷的双弯线，这个其实后来

0: 论到这个欧洲的这个古典的这个建筑的时候，就必须都是从这个希腊的这个建筑柱形考虑。
1: 哎，这柯林斯的柱头真漂亮啊。行，我们大屏幕可以接着来放画面了。然后实际上呢，刚才有网友谈到了非常的专业啊，就是某种情况下，就是说罗马继承了希腊嘛，至少从建筑上是很明显的一个继承关系。某种情况下，希腊的建筑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古埃及的建筑的规制。那么比如大家以后有机会到这个古埃及的卢克索啊，就是他的那个古埃及的旧都啊，当年叫第比斯吧，应该是叫百都之门，就是它有上百个城门，当然这可能有点夸张哈，我觉得这城也太大了，比古希腊的这个公元前3000年又要早。

冈。大家看那个梵蒂冈的那个西斯廷教堂啊，就是这个他最有名的一幅画，应该就是拉斐尔画的希腊哲学先贤。然后就在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柯林斯或者是艾奥尼亚式的那个石柱的那个殿堂面前，就在那儿或坐或卧的辩论，好像拉斐尔还把自己画进去了。那个画叫什么名字呢？

大家记到是荷马史诗。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古希腊的这个长篇的叙事代表作，比如说这个伊利亚特、奥德赛，也是他呢根据民间的传说的短歌呢综合而成的。所以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是公元前8到9世纪之间，他的这些杰作啊都影响了很长时间，影响了这个西方的宗教和文化。那个还有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小朋友怎么都很熟的啊，这个伊索寓言啊，伊索呢是这个公元前大概620年到公元前650年，这也是古希腊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那么在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寓言故事里面啊，伊索寓言呢更加这个相比于咱们中国传统的寓言故事呢，伊索寓言更加侧重于鲜明的教育性和强烈的讽刺性，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个农夫和蛇。

阿基鲁双方法比等等。那么当然我们说希腊最令人感最知名的和这个人们感受最深的就是它的民主制度哈。那么这种民主政治的制度呢，就是以公民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政策决策来形成的。那么希腊呢，当时古希腊出现的是直接的民主制度，政治制度，就是说城邦的成年男性就有权参与公共讨论呐、啊，包括通过抽签或者地域的方法呢，实现选举和制定立法。你看现在在很多地方、很多区域、很多国家都在实行着一种类似的哈，我们不说吧原原本本的，是一种类似的、很相像的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推行政治。那么这方面呢，它实际上首先我们说从现代的理解来看呢，它代表了一种初始的公民对政治的基本参与。因为在再早些的国家都是一些，或者说没有国家，都是一些部落，它是以酋长或者首领的形式，是以家传的形式来行使这种政治治理的。那么到了希腊呢，它无论是说我们说只是自由民啊能参加这个政治也好，或者说他的公民能参加政治也好，他总之是一个普遍参与的这样一个进程，这是一种重大的转变。因此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当时的民主参与。

是清淡、天然、加工程度更低的食物的时候，会自觉排斥重油、重盐、高热量的食物，这是管住嘴的关键了。另外，清淡、天然、加工程度更低的食物，通常能够更好地保留矿物质、维生素，如粗杂粮中的 B 族维生素，往往是高于精米白面的。还有膳食纤维，让我们获得全面的营养。同时，这些食物还含有各种具有抗氧化作用的植物化学物，如多酚类、植物多糖、含硫化合物等等。这些物质对于促进燃脂、健康减重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0: 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

0: 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1: 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

0: 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 卖了七八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0: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
2: 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3: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

0: 用时5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
3: 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

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沙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三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

0: 整整沉淀打磨了近三年，专程赴金华学习十方园爱与陪伴服务体系，系统学习十大心灵呵护技术，牢记不分析、不评判、不下定义，纯粹陪伴的服务标准。比起治愈病痛，他们更擅长抚平心灵的伤痛，完成一场温柔的心灵止痛。志愿者蒋海珍是一名医务工作者，当他谈起他的服务时，他这样说：
1: 我是从一开始就跟着我们队长，从那个成立以后就开始的。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角色的转换啊，因为呢

其实呢只能是个陪伴者，而不是一个救治者了。在一开始的时候转换不好的，就看到那些人啊，就我已经陪伴过一段时间，总归是有一点亲情这样啊，我就觉得他们去世了，我会觉得很难受。 那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呢，我现在也能很平静的接受了，因为我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陪伴者，而且我在想啊。

0: 北京时间20: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今天13时位于象山偏南方向约421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25.7度，东经122.1度，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我县沿海海面风力今天是8到10级，明天7到9级，下午减弱至6到8级，沿海地区今天是7到9级，明天6到8级，内陆地区今天是6到8级，请注意防范。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县天气。今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东南风，风力今天6级，阵风7到8级，夜里到明天5级，明天下午起4级，后天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东南风，风力今天8级，阵风。

0: 付收款到账，
1: 一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

0: 你到了年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5: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6: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神学，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

0: 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2: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3: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

0: 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是台风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热带风暴级，今天13时位于象山偏南方向约421公里的海面上，就是北纬 25.7 度，东经 122.1 度，中心最低气压998百帕，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缓慢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我县沿海面风力今天是8到10级，明天7到9级，下午减弱至6到8级，沿海地区今天是7到9级，明天6到8级，内陆地区今天是6到8级，请注意防范。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县天气。今天到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到后天东南风，风力今天6级，阵风7到8级，夜里到明天5级，明天下午起4级，后天3到4级。沿海今天到后天东南风，风力今天8级，

0: 好，接下来呢就请你听书中的精彩。
1: 唐代仕女俑的性感，
2: 肤铅粉抹胭脂，胖有胖的优雅，
1: 东汉同奔马的欢脱，跨越时空，以文物看文明，以文明扬自信，加强文物保护，传承优秀文化。

0: 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1: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
2: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

0: 信。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央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0: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0: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0: 守护晚晴景，康乐。
2: 咱们常说呀，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平措爷爷也是好心呐，想着缓解一下饭桌上的尴尬，结果他忽略了马奶奶的家庭出身。都说不知这不怪，但伤人的话也是真伤人呐。马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信儿去

阿奶奶就因为这句话呀，一夜都没怎么睡。说来也不凑巧，原本想着第二天带信儿去学校的，结果下上雨了。这西藏的六月是雨季不假呀，但是大部分都是晚上下雨，白天晴，很少有下一整天雨的时候。所以马奶奶呢，她本想着等雨停了再去学校，结果望母奶奶说了一句，这就是天意，天意不让孩子上学，又给马奶奶给激怒了。天意都是让人好的。

最主要的是，让喜儿上学这件事儿，它本来就是好事儿，就是正确的。结果这祖孙俩呀，打着伞就去往了学校。那刚刚我也说了哈，西藏即便是雨季，白天也很少下一天雨。可马奶奶和喜儿走出敬老院没多远呢，这雨就越下越大了。马奶奶怕喜儿淋湿了身子坐下病，所以自己

本费，一共需要21.5块。让喜儿周一的时候一起带到学校，就可以正常上课了。喜儿听完校长说的话之后啊，高兴地把奶奶抱住了，我要上学了。奶奶一边听着喜儿高兴的笑声，为她高

杨家母煮点姜水去去寒，别着凉了再做些病。另外呢，就是问喜儿上学的事儿啊，问得怎么样了。马奶奶听了大家的问题呢，倒是没说淋雨的事儿，斩钉截铁地说，喜儿过两天周一就可以直接去上学了。大家一看到马奶奶底气十足地回答着喜儿上学的事儿啊，也都没再说什么。等马奶奶跟喜儿

费够了，能让我上学就行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多想。但是人生在世，世事难料啊，命运对一个人的磨练永远都不会轻易的停止。不知是因为昨天生的气，还是今天淋的雨，又或者是

他要是一次把病治好了，那喜儿这学期也别想上学了。于是就找了个借口，就给喜儿支出去了。那他回头对老人说：“说这孩子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学费加上书本费啊，就得20多。我要是把这病治好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不行，我先不喝了。”老二错听完之后呢，马上打断了马乃。

了这个善意的谎言，啊，他就说了一句：“我回去给您配药。”啊，也就走了。这一夜，仙儿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一夜没睡。马奶奶以为仙儿啊是因为上学兴奋的，也就没说什么。可是他哪里知道啊，一个8岁的孩子。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儿肯定会有疑问了，这牧场的人是怎么想的呀？怎么会让一个8岁的孩子就在他们牧场挤奶呀？这不是雇佣童工吗？这要是放在现在呢，它是不对的。但是咱们别忘了，那是在40多年前的西藏啊。也就是现在这些孩子是赶上好时候了。啊，那在当初啊，

那想着奶奶经常跟他说的这些话以后啊，喜儿是掏出了藏在李怀里的钱，紧紧的就攥在手里啊，快步的就跑向了杜母大叔那里。因为是杜母大叔同意他留在牧场挤奶的啊，就把捡钱的经过告诉了他，连这些钱呢也一并都交给了他。杜母大叔啊，看着眼前这个只有八岁

喜儿依然回答，上学了。此时的马奶奶是再也控制不住了，抡起手掌就朝喜儿身上重重地打了一巴掌。喜儿被马奶奶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倒在地上。这是马奶奶第一次打喜儿，喜儿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巴掌吓哭了。这时候马奶奶还不解气，随手就抄起了自己的拐棍，还要继续打喜儿。

这么重的手啊？越想越后悔，越想越难过，就要出门去找喜儿，就被央吉阿姆给拦住了。央吉阿姆说，我们不知道喜儿去哪儿了，你去哪儿找啊？还是等着喜儿晚上回来再说吧。就这样，马奶奶在央吉阿姆的搀扶下呀，哭泣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到了房间还没坐稳，牧场又来人了，说孩子在牧场啊挤了7天的奶，现在

当喜儿手握住马奶奶的时候，马奶奶一把把喜儿抱到怀里。喜儿，奶奶错了，奶奶不该打你。奶奶打你哪儿了？打疼了吧？我的喜儿，奶奶心疼啊，奶奶冤枉你了。这个时候呢，样家母

早上上学的路上，大家都会见到一个小女孩搀着一个目盲的老奶奶走在上学的路上。时间久了，同学们也会好奇地问喜儿，送你来的那个老太太是你什么人呢？喜儿每次都很自豪地说，她是我奶奶。但是孩子的好奇心呢，是永无止境的。怎么不是你额吉送你

听完央吉阿姆描述完这幅画，喜儿一下子扑到马奶奶怀里，对马奶奶说，他们说我没有妈妈，说我没有家。我对他们说，奶奶就是我妈妈，敬老院就是我的家。我还特意给他们画了这幅画，他们都说我画得很好看。

是等我们去住的房子，且把家人搬进去，把身上的疲惫卸下来叠好。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

0: 台，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

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

0: 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6: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7: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6: 哎呦，你问他呀。
7: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8: 当 AI 代笔都
7: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9: 简单，我来问问他。
5: 春天。

0: 又称春季，是四季中的。
1: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2: 小米，这儿。
3: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2: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3: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2: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4: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5: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

0: 目的地体检中心。
1: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

0: 性，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户我们共同的地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用青春热血书写了新时代青年军人的青春答卷。感谢孙教员，也致敬每一位在平凡岗位上不懈奋斗的追梦人。本期军旅人生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

0: 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1: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

0: 给中资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3: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2: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

0: 周怡杰介绍，
1: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晓翔，
2: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

0: 和谍渐进式剧目《醉意传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传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1: 那这个博物馆，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传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传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传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

0: 对于市民和游客而言，这份接纳转化为了触手可及的美好体验。市民于小姐说，
1: 对于来杭州玩的人呢，当然是算一种小确幸，因为来这边市中心逛街，然后能有音乐相伴啊，这种就挺好的吧。
0: 这种小确幸的背后是杭州对街头艺术的长远谋划。根据本次指导意见，杭州计划在全

0: 长黄江平说，持证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杭州将建立动态考核机制，优胜劣汰，同时希望培育出能够代表杭州城市形象的街头演艺 IP。
1: 我的期许是能够说，哎，我们到杭州去玩，我们一定要去某某某一个地方去欣赏一下谁谁谁表演。我很希望我们杭州能出现几个这样的一个 IP 的一个爆款，助力我们杭州的城市形象和文旅这方面的形象。

0: 心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继续关注新闻。金华40多家医院推出吐槽码，就医者及家属的建议意见投诉可直达院方。小小的二维码正变成提升医院服务的金点子。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

0: 30分钟内对接患者，4小时内办结。
1: 我们在全院啊，一共张贴了要900多张的吐槽码，主要的目的呢是让我们的群众啊，能够及时的在线上快速的反馈他对医院的各项诉求以及合理化的一些建议啊，然后医院呢采取数字化的全程闭环的跟踪机制，快速响应，及时的进行处理。
0: 记者在系统后台看到患者反馈实时刷新，就在当天早上9点多，一位患者因为候诊时间过长发了一条吐槽。金华市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张玉兰说，
2: 他是8点到8点半的号，结果9点钟以后还没有呼叫到他，那么中间

0: 直达，让更多人愿意主动发声，针对群众高频反映的一类问题，他们会聚焦治理。
1: 我们每个月进行一个数据分析，对一些高频的在流程上出现的一些问题，通过整个医院的协调，多部门进行一个梳理，把每一个堵点都打通，形成制度以后再去落实，就是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来推动我们信息化管理，来赢得患者的满意。
0: 东阳市人民医院是金华市内最早上线吐槽码。

0: 天有个两三百份好卖。
1: 从古村戏水到峡谷漂流，清凉玩法不断延伸。在绍兴上虞富士山全长3公里的漂流河道隐匿于山林幽谷之间，全程落差控制在20至80米，既有适度刺激又相对平缓安全，特别适合亲子家庭。这个夏天景区单日接待亲子家庭数量多达168个。
2: 我跟妈妈一起从上海过来的，这里的水流还可以，但是也很刺激，感觉跟过山车一样。
3: 我们来玩很适合带孩子，因为这边山谷间啊是树多，大太阳它的树遮住也还可以，也没有那么晒。
1: 如果说山水间的清凉是夏日标配，那室内冰雪则是另一种反季节的热闹。走进湖州长兴太湖，

0: 天分散在全区各学校，下午放学后统一接送训练，这是衢州柯城共建队小球员们的日常。小球员方泽轩说，在这里训练学业踢球可以兼顾，
1: 现在环境也是很好，白天就跟学生一样正常上学，下午3点钟左右出来训练，脚下技术和射门还有观察还有身体都提升了。
0: 2022年，当地政府与浙江职业足球俱乐部携手组建浙江 FC 衢州柯城共建队，将职业俱乐部的先进青训理念、教练资源和管理标准注入本地学校，通过体校俱乐部进校园充实专项教练团队，同时实行区体校竞技项目跨学区招收、不点校入学等政策，为足球苗子的成长打通通道。衢州市柯城区教育局党委委员陈

0: 乐趣，也是一种创造的满足感。
1: 在金华武义，拼布同样成为不少年轻人的休闲选择。走进当地一家缝纫工作室，顾客可以自己挑选布料，搭配颜色做杯垫、发圈、包包等小物件。主理人陈玲说，他们还推出不同难度的课程，并承接青年夜校实践研学等活动，让传统布艺有了更多年轻的表达方式。
2: 布料的一些颜色上的细度、肌理上的一些变化，让人有一个触摸、有一个幸福感的一个感觉。它其实是属于传统工艺，那我们在结合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去创新，其实它的东西是属于极度有变化跟无限可能性。

0: 已抓起游泳圈冲入大海。
1: 当时冲出去以后才发现这个风浪特别大，就想要游过去比较困难，但是套着游泳圈游到他身边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已经没啥力气了。然后我先把他抓住以后，我一只手在游泳圈下面抓着他的裤子，另外一只手就搂着他的头。
0: 陆志峰说，当时风急浪高，加上海浪，救援非常困难。
1: 因为当时是退潮，海水往外流，特别困难，就是本身体力也基本上耗尽，就想着家里人还在岸上等，然后就是一直想一定要游回去。

0: 同时举一反三，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绝不姑息，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记者昨天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